0: 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1: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
0: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2: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0: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3: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也值得拥抱。
1: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啊，现在。

0: 么都想不出。
1: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说笑比划着，四个人下山，所有的物件自然是任精子一个人包揽背了。他还要背永琰，永琰笑着说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的心，你看看我骑你背上成了什么模样。走，咱们走啊。”这一来，三个人都如释重负，一路走着问任精子，才知道泗水河边他相连。街上饭店里炒菜的油烟，油条焦葱花的香味儿，还有不知谁家蒸包子蒸出的鲜香，一阵阵扑鼻而来，逗得四人食欲大动，馋涎欲滴。任精子背了三个包子东西走在前头，忽然回身笑指着驿站门口：“石五爷，福至时来，三阳开泰。”我师父他老人家真的来了。在哪儿呢？三个人一看，驿站口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看门老狗在舔狗食盆子，几只鸡在地下啄食呢。任精子见他们不懂，紧走几步指了指门框旁的砖墙：“瞧见了吧，这是我师父的标记，他在西边，这么说就是到恶虎村去了，今儿晚半夜他准又回来。”三个人这才瞧见是个粉笔画的栽倒了的八卦坤象图，中间插一个箭头，画得极为草率流畅。永琰笑着说了：“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哪个小孩画的毛毛虫呢。”任精子笑着说了：“坤卦象图，师父姓黄，就是腾蛇的像，爷说的也差不离儿。”此时不到申牌，永琰进站痛痛快快的洗浴了，慧儿跪在床沿给他按摩揉捏，深沉入梦。王尔烈也是黑天一觉，都足睡了一个半时辰才起来，一东一西两厢房出门，见慧儿在正间房里朦胧着眼，边搓洗衣服边摘嘴儿。王尔烈笑着说了：“慧儿钓鱼儿呢。”慧儿一下惊醒了，不禁也笑着。永琰说道：“叫驿站人给他买布做衣裳，慧儿还是女儿装束好。”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8: 农行珊瑚一带，
3: 若真的是林清爽，这次拿住了就好。我在京查看过旧档案，一枝花党羽里还有个姚

秦也是漏网吞舟之鱼呀，今年总像要出点什么事儿似的。嗯，这是最近的，里头有上谕。永琰缓缓坐下了身子，王尔烈见他入神，也就坐下检看底报。但这些底报都是经过山东巡抚衙门检视过的了，从道至府县与县级不相干的都剔除了出去，许多要紧公事弹劾奏章都只说了个大概。因县城骚乱，底报积压着没有送达，王尔烈连看几份，上头还有圣谕包扬国泰的话头，末了才检出一份，是年节近前的，上头有刘墉在济南发的钦差县谕。东省驻道府州县官员吾以本钦差查处国泰一案代乎职守，所有民刑纠案乃及地方治安镇恤灾民，何妨漕运诸事，凡差事在职，勿以省员人事有所更张，有所轻慢。凡有平素阿附国泰于一检，或不得已为谋差营干有所赠贿之事，俱应提章据文，用通风书简记钦差刘某、何某行在书办房，石禀在案。勿。

0: 那我们都很好奇，华佗是怎么通过这个望就能够看准病人的病征的呢？
1: 其实呢，一般人都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玄虚，但对华佗来讲呢，其实手到擒来。比如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国志上的故事。有一天啊，华佗在街上遛弯，本来呢可能也是去救人，但是在过路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呢从他身边经过，他马上就把人拦下了。华佗说，我看你啊在旁边啊吃饭的时候，就是特别饿。

0: 哎，编了个理由和借口，最后华佗就真这样被曹操杀死了。
1: 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华佗的故乡安徽亳州，了解到东汉末年一位神医的从医之路。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医学难题得以攻克，然而人们在说到神医的时候依然会想到千年前的医者华佗。那么他的医术究竟有哪些奇特的地方？他又为中医学做了哪些卓越的贡献呢？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
4: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0: 生气的时候一下子这火就上来了，吐了好多血，但是吐来血都是黑色的，说明的都是内心哎淤血，因为这抑郁之气呀，因为这种盛怒啊，因为这脾气的这种不通畅啊，得了这种病。所以华佗就是故意用气他的方法把他把这个病怎么样
5: 逼出来，
0: 哎，逼出来。这就是他的一个故事。用药了吗？
5: 没有，
0: 一点药都没有用，啥药都没用，是不是？哎，就是动了动心理学上的一些战术。其实他还有更神奇的地方，今天啊又带了个东西给大家看。
6: 哦，宝葫芦又出现了，
0: 哎，这里面藏着华佗呀第二个神乎其技的地方，大家一块呢来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看一看
6: 这看起来像什么呀？大家猜一猜是什么？
7: 蜂蜜，像一个
6: 手柄，
5: 嗯，木板子嘛。
6: 对，哦，木板，
0: 哎，多有想象力，多粗犷的想象力。对，然后你看看，
6: 你觉得像什么？
7: 感觉它这个比较锋利，刀，然后或者
0: 像刀之类的，对吧？
6: 刀片，
0: 像刀片之类的。实际上，
1: 真药所不能及，当需枯戈者，便饮其麻沸散。需要开刀做手术的人，华佗会用麻醉的方式减轻病人的痛苦。由于华佗未能留下自己的医书，所以麻沸散的配方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是相传麻沸散是由一种具有麻醉神经作用的毒花制作而成，如今这种花在华佗行医馆中依然可以寻得踪迹。据说华佗当年就曾在这座小院子里种植草药行医治病。
0: 大家看一看啊，两边种的都是各种草药。嗯，哎，要注意那一株小的脚上
6: 哪个
0: 孤零零那一株。
6: 大家看一下，
0: 这是传说当中的什么呢？曼陀罗。当然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另一个礼物，一株更大的曼陀罗。大家看这花啊，其实全世界各地啊都有。那么温带其实有好多种曼陀罗。嗯，有的时候开的是白花，有时候开的是粉花，还有黄花。可惜呢，就是说花季还没有到，咱们现在看不到它开花的样子。
8: 它哪里有毒呢？是叶子还是这全身都有毒？
0: 它的籽是特别有毒的。
6: 哦，它的果实，哎，
0: 对，果实是有毒的，叶子什么的是有毒的。它的这个茎，这个干，它也是有毒的。哦，跟毒性还大，
6: 也有毒。
0: 哎，也有毒，所以它通身就是个毒王，人们都觉得它是一个伤害神经的东西，就是它是个神经性的药物。想起叫什么来了吗？
7: 是，好像是五禽戏。
0: 哎，没错没错。这就是咱们当地五禽戏。
1: 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动摇则骨气得消，血脉流通并不得生。华佗认为人体应当经常活动才能气血畅通，不易得病，于是便根据大自然中各种动物的动作形态发明了五禽戏。那么华佗为何要根据动物的形态发明这套养生拳法？又为何会选择虎鹿熊猿鸟这五种动物呢？为了寻找答案，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亳州市内的华祖庵。这里是后人为了纪念华佗而建的庙祠，每年在这里都会举行祭祀活动来缅怀华佗这位神医。

0: 好的，周
1: 老师好，
0: 您好。刚才我们同学们看您打这个五禽戏，看得都非常兴奋哈。您今年贵庚了？
2: 今年复福类六二年人，六十了。
0: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打这个五禽戏的？
2: 正式拜师是1996年春。
3: 大概算一下多少年吗？
0: 30多年了。
4: 那老师为什么要选这五种来去代表五禽戏呢？
2: 它是对着五行原理，譬如老虎是腰部运动，刺激的是膀胱经；你要是猿，它刺激的是心经，猿主心；你要鸟，学鸟飞刺激的是肺经；你要学熊走路，你看它刺激的是脾胃经。脾胃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湖南农行乡信驿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好
4: 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哎，这是偷偷复产呢、啊、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5: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6: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7: 你留心。

0: 今天呢，也带来一个我们在国民体质测评当中的一项指标啊，就是不论哪个年龄阶段、什么样的性别，都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这种柔韧性的测评。
1: 什么方式？
0: 叫坐位体前屈。那这个指标呢，它表示的是我们身体的关节还有肌肉的活动性，它的灵活度，越灵活也代表了我们身体越强健，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的运动能力也是非常好的。
1: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柔韧性与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有关系呢？
0: 那中医讲啊，叫肝主筋，脾主肌肉，肾主骨。因为柔韧性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肌肉关节，还有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的指挥，所以呢，柔韧性的好坏呢，也反映出我们肝脾肾的一个功能的状态了。
1: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身体的柔韧性与我们身体的部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如现场请四位观众上来吧，两位女性要20到30岁的吧，两位40到50岁的男性。那现场有哪四位观众愿意请举手示意？好的，请这四位观众到台上来，有请。我怎么觉得这位男士，您到40了吗？我们要求是40到50岁。
0: 是啊，看着好年轻啊。
2: 到了啊，40多。
1: 符合我们的年龄要求哈。我们先请两位女孩子来测试吧。这位女孩子先来，来。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0: 把我们的两只脚抵在这个板上，然后腿要伸直，腿伸直以后，上肢向前倾，两个手的中指顶在我们红色的板上，慢慢往前推。
1: 那是推得越远越好吗？
0: 对，
1: 说明你的柔韧性越强。
0: 柔韧是越好的，对。
1: 好，推得挺远的嘛。
0: 18.4厘米。
1: 来，第二位姑娘，好，使劲
0: 开始。14.5厘米。
1: 柔韧性一下子通过这个数值的比较就能看出来了。
0: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成人坐位体前屈的一个评分表。
1: 这个表分段还是蛮细的，那我想问一下二位都多大呀？
3: 我是22岁
1: 啊。那这位姑娘呢？
4: 24岁。
1: 24岁、22岁，两位都是在第一阶段的。
0: 对，都是在第一阶段。那一个呢是18.4，一个呢14.5，所以两个还差5分呢。但是总归来讲啊，都80以上还是不错的。
1: 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年龄段差不多的两个人啊，这个柔韧性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
0: 那实际上柔韧性和身体的运动能力跟我们先天的禀赋也有一定的关联性，那后天其实也是可以去调整的哈。我们中医讲肾主先天，脾主后天，那因为柔韧跟我们的脾肾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当我们先天的肾气不足的时候，可以用后天的这种强筋健骨哈，我们要增加肌肉量的这样的训练来改善柔韧性。
1: 问一下我们四位平时的生活习惯怎么样？
5: 现在的话是每天会有

0: 就像刚才你这样子，哎，把它用水叫化开，像我们卸麻酱一样，叫卸开它融化。
1: 哎呀，太好吃了！掌握了方法，自己回家试试。
2: 哎呀，我吃起来，我觉得就好像比我们平时吃的秋梨膏的感觉还要再稠一点，感觉到中药的精华都在唇齿之间。
0: 是的，
1: 对身体的很多方面都有滋补作用，
0: 就协理阴阳的意思哈，使得我们的气血阴阳都能够有一定的调补的作用。其实我们中医讲的为什么适合冬天吃，冬至一阳生，冬至那一天吃膏方能够促进我们的滋补，同时呢促进来年的生长，叫奉生高滋。
3: 对我们的膏方呢，好多那些滋补的类的膏方药材呢比较实在，要充分的浸泡，让它膨胀，让这个药材的组织充分吸水，有利于这个有效成分的溶出。
0: 在我们内经当中就记载的这个膏就是取五谷之精华，叫五谷之精液和合而为膏，然后它和合而为膏之后呢，能够向内渗，可以滋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元气。
2: 我其实特别想问问王琦院士哈，您吃了这个膏方什么感觉？
4: 这膏方做得真好，我下次也留他一个电话，如果有病来熬膏方，我请他聊。
2: 您是从哪些角度来判断这个膏方好？
4: 这个膏方，你看这个细腻啊，这个凝泽度的这个均匀。膏方啊，它有的时候很难熬制，要不然就是苦得要命，要不然就甜的很多，要不然就腻腻。它训练这个膏方，到局里面以后，很快的就行清爽。嗯，这做的是真的很好。
2: 哇，祝贺张老师，您得到了国医大师的认可。
3: 谢谢王教授的夸奖。
2: 王院士，我想问一下，吃膏方有讲究吗？
4: 那你比如说，我的心脏有了问题了，我吃膏方，我一般不大这么做。我们现在不要误解说，我们今天的膏子好，我们每个人都去吃，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吃的膏子也不同。刚才不是说九种体质吧？气虚的人吃补气的方子，痰热的人要化痰利湿，湿地的人要清热利湿，湿郁的人要芳香解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把握这个度，又不滥用膏方。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山河铺锦

0: 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但是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却给了爱美的人无尽的挑选空间。从布匹到成衣，再到高端定制，这里满足你各种需求。记者与瑞富祥副总经理夏兰聊起了人们穿衣习惯的改变。
1: 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社会在前进嘛，就是从最初自己买面料做衣服，然后到咱们直接买成衣，然后到个性化的去定制。在就这块呢，我们一直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然后呢及时调整我们的经营的业态和产品的结构。我们品牌这块呢，品牌定位还是以高端定制为核心。

口过往人员和出海船只，防着溃散逆匪逃逸。同时要调集粮食，囤积兖州府支应军需，军需用不完的善后民用。给福康安资文用平行官房，除了上头说的，只说我在兖州各县事事策应军务就是，别的不要多说。王师傅，你看这样可成？他说着，三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任精子和慧儿是一样的心思，看戏上的小唱本古词摊上说的太子爷，高马华轿齐坐了出来游春或私访，逢到冤案平一平，或受奸臣陷害落拓了，又逢良家女子小姐相救了，拥着美人招摇还宫，救忠臣杀奸臣之类的套套，哪一条也跟永琰套不上。这说的都是置物经济，一点花哨也没有。要说不是戏，他一错于黄花镇，再错于恶虎村，也都是呼吸性命顷刻须臾的凶险，也真的跟戏一样惊心动魄。二人都暗自摇头接呀，

0: 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1: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
3: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6: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7: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8: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9: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8: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1: 大姐，好奇呀！
1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5: 请您给我们点赞。
16: 说着，人坐下了身子。王尔烈见他入神，也就坐下检看底报。但这些底报都是经过山东巡抚衙门检视过的了，从道至府县。与县级不相干的都剔除了出去，许多要紧公事、弹劾奏章都只说了个大概。因县城骚乱，底报积压着没有送达。王尔烈连看几份，上头还有圣谕褒扬国泰的话头，末了才检出一份，是年节近前的，上头有刘墉在济南发的钦差县谕。东省驻道府州县官员无以本钦差查处国泰一案代乎职守，所有民刑纠案乃及地方治安镇恤灾民何妨漕运诸事，凡差事在职勿以省员人事有所更张有所轻慢，凡有平素阿附国泰于意检或不得已为谋差营干有所赠贿之事，俱应提章据文，用通风书简记清。
17: 金米粥，
18: 爷爷，粥好了。
19: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4: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2: 老爸，
3: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6: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2: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6: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5: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1: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7: 你留心，大家安心。
9: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

0: 台综合广播。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6: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了

0: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0: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记忆里抹不去的回响，是工匠雕刻的时光。
4: 脑海中在反复的念想，是独特亮丽的景象。
3: 探寻传统文化的故事，

0: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鸟儿们也住上了集中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5: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各位好，欢迎来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我是主持人王端端。首先认识一下嘉宾团成员，欢迎总台主持人鲁健。
6: 旁边的国医大师隆重地给大家介绍一下，王琦老师。
7: 王琦，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院院长。
6: 今天呢，我们还有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中心的主任张进老师，欢迎。坐在我身边的他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的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张义武老师。
8: 大家好。
6: 边上的这位，那观众也都非常的熟悉了，演员宝剑锋。
9: Hello， 各位老师好。
6: 我呢，就是主持人鲁健。
5: 感谢各位嘉宾。古人有云：“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讲的就是医生能够在疾病显现之前，采取积极的手段，防止疾病的发生。而本期中国中医药大会就将带领大家走进中医治未病，延续千年的智慧，未病先防。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传至今天已经有千年。
10: 说起导引术来，历史很悠久，后来的五禽戏所有的编成的这样一个肢体的动作，那么它跟中医的阴阳五行，包括它的精神的内在的一种形神合一，它是一个巨大的特色，这都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所以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很多的人都在打太极拳，都在打五禽戏。
5: 它所以叫做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是以意念来导引我们的。
10: 我们叫做高血压了，等你140了，我们诊断你高血压，135要走向140，那我就诊断你是临界，不能给你吃高血压的药。中国的很大的一个群体就在那个叫临界状态的过程，成了我们后来慢病高发的一个潜在的人群。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干预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胃病。
5: 我们听王琦院士的解释哈，和中国很多古老的思想，像道德经当中所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还有像诗经说的未雨绸缪，这些古老的思想都是不谋而合的，真的是凝聚了先人的伟大非凡的智慧。现场观众有没有人认识这幅画？
6: 哎呀，我真没见过这个。
5: 我们还是请王琦院士给我们答案吧。这个和我们中医治未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0: 这幅图呢叫内景图，

顾名思义就是把人体内在的景象给它描绘出来，产生一个什么图景，我们拿现代的话说是这样的。那黄帝内经里头不是讲了吗，就是平淡虚无，精神绿损，病安从来。这幅图告诉我们怎么能够精神绿损，你就要静坐。后面是动脉，前面是人脉，人脉跟动脉能够交汇，这样的话呢，你体内呢就产生

0: 相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1: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五禽戏。
2: 实际上，华佗五禽戏呢，来源于华佗故里安徽亳州。华佗啊，他创编五禽戏，是根据五种动物的神态。刚才我练到虎，虎练骨，
3: 对，
2: 肾气啊。鹿呢，它是练的我们的肝胆；熊是练的脾胃；猿呢，练的是我们的上焦心肺区；那鸟呢，它是更强调我们的肺区的呼吸。所以说，华佗五禽戏啊，它是一种运动的医疗体操，也是中医的传统运动。
3: 实际上，这些动物和人是有感应的。无论是这个大诗人陆游啊，还有像柳宗元，都写诗里面都有，他说“闻道偏为五禽戏”。到康熙皇帝也在用这个五禽戏，这个说明就是五禽戏在我们的整个社会里边是那个时候是很广泛的，大家从宫廷到民间都在学习。对华佗的这个创造，真的是影响了后代。这个在中国历史里源远流长，也是我们有效的一个这个治胃病的好路子。
1: 我们去看中医的时候啊，中医一般会说你是什么什么体质。王继院士给我们来讲讲，一共是有多少种体质？
4: 我把它分成了九种体质。这个九种体质呢，我们做了21000多例，在一个大样里面的流调。你们打开，每个人都不一样，只有一个人是正常的平和体质。
1: 过敏是哪个体质呢？
4: 特别指的是过敏的，过敏性鼻炎呐，过敏性哮喘的，过敏性荨麻疹呐，食物过敏、接触过敏、空气过敏啊，等等等等。对于他来说，他就是易感人群。
1: 第三个呢，痰湿
4: 表现呢，那个肚子比较大，超过90公分。你看那个头比较大，眼泡有点浮肿，肚子胖嘟嘟，脸上油乎乎，然后晚上打呼噜。啊，血瘀的这个体质，你看呢，照镜子，他脸上有斑，有瘀比有斑。
1: 男人也有血瘀的体质。
4: 男人也有血瘀，但是女人比较偏多。
1: 湿热呢？
4: 一般的人，比如说你长痘啊，长口疮啊。身上有湿疹呢，那都是湿热的人。
1: 气郁是我们常说的有一些抑郁的这样的症状吗？
4: 林黛玉的那种气质是抑郁的气质。现在一个
5: 云会觉得睡眠不好，还有会觉得我精神压力比较大，会觉得身上发紧发皱不舒服，这一部分人群他也会到我们这样的科室来寻求调理。

0: 一张水印儿。
1: 好厉害，主要是看看背面它是不是真的没有渗水。
2: 背面一点没套啊。
1: 今天这个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膏方呢？
0: 鞋底打鞋膏。
1: 那每人盛一碗吧。这个膏呢，一次是10克到20克，一天一次到两次就可以了。哎，这个惊蛰节气，一看在前面的那个节气吃的还比较平缓，那这个节气往下可以继续沿用原来的膏子来吃。我们清宫医案的中还记载的有茶膏，慈禧光绪医方选义里面就记载了28首的膏方。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一个人参膏，在清朝的时候、民国的时候，都是达官贵人在宫廷有条件的人才能用。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那这些就从皇宫贵族、宫廷走到百姓家了。它的价格跟我们选材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不一定非要鹿角胶啊、阿胶啊，其实我们用单纯的一个素膏也是可以的，就一味的枸杞，还有或者是就一味的桑葚，也能熬成桑葚膏。
3: 对对。桑葚膏去眼睛也很好，
1: 所以说这个膏方啊，还真的是适合大多数人，因为它可以贵，也可以根据原材料的选择，也可以非常平民这样的价格。
4: 我打小就吃膏的
5: 啊，真的？
4: 对，因为我小时候有哮喘，所以我在冬天是吃膏方的。
5: 你是南方人吧？
4: 我南方人。
1: 是的，王老应该知道，过去在江浙一带到冬至的时候，家家都会熬膏，是吧？这样就是原本在当地呢，就是一个民俗。
3: 现在大家要回归到一个认知哈，不要拔高等于贵，而且呢还要再说一句话，不仅是人气高，比如说我还有颗粒剂啊，我还有汤剂啊，我还有五文剂啊，我还有各种各样的，那就是病情需要。
1: 我们丸散膏丹都可以应用于我们这一个阶段，不同的病它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我们中药的方式
6: 的生活中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已有食医、奇医、阳医、兽医的分科，食医专司饮食卫生，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中国很早就有专门的人研究饮食营养法，而且形成了相关制度。唐代中国食养药膳不但在理论上得以系统发展，在应用方面也更为广泛。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里有食制专篇，收载的药用食物有154种，药膳方117个。
1: 其实我觉得《红楼梦》里边也好像也有很多食补药膳哈，你像秦可卿他生病的时候，他吃了一个山药枣泥膏，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药膳嘛。
7: 是的，山药枣仁呢，那山药本身就是一个健脾养胃，还有可以补肺，它是一个甘平之品，而且口感也非常好，它又可以当成我们的食物，再加上枣泥，大枣是一个养血之品，所以就可以气血双补了。
5: 《红楼梦》里出现这个药膳的地方太多了，
8: 它这个拿燕窝来熬粥，一两燕窝加上这5钱的冰糖，用那个银吊子来熬。熬出来以后这个粥，然后给林黛玉，她说能够补养她的这个身体。
7: 其实就算是一个茄鲞，茄子也是一个凉性甘凉，可以有活血的作用。其实食物当中就有很多的我们能够养生保健的食物。
9: 我平时拍戏的时候，我兜里边这边是7颗枣，这边是地瓜干，我们家里面会拿一只老母鸡和一只蹄膀，就是肘子，再加上可以有点什么参啊、枣啊、莲子啊，都可以都可以，然后慢慢的熬炖，想吃的时候。
1: 那就是说精髓其实是在煮过药物的水里，是不是？
10: 对，所以我们煮完了这些药材才能需要取这个药汁，然后最后把药汁跟刚才介绍的米仁、小米、精米混合搅在一起。哦，
1: 薏米已经开始翻滚了。
10: 是的是的，我再加50克的精米，3勺多一点，小米也加差不多50克的，然后药材就开始了。给沙参10克，可以滋阴。另外一个麦冬10克，比如说一些人他们经常讲话了，是不是？
1: 比如我们
10: 比如说我们也是，
1: 还有我们嘉宾
10: 尝一下这个粥特别适合。甘草5克，藏叶拿的是6克，我们再需要一个红枣，把药材煮半个小时左右， 这里我要打开了，
0: 中药汤已经有颜色了。

0: 不错。我们今天做的油，它是滋润的，尤其是对我们的肺、对我们的胃就特别好，是考虑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肠子。
1: 哎呀，我觉得听你们俩说完以后啊，我们好像
2: 很需要，
1: 都蠢蠢欲动啊，
2: 对，很需要，
1: 都觉得很需要。我们三个先上去替你们品尝。
3: 这个就是口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觉糯糯的。如果不告诉您是外国人熬的，您能猜到吗？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哪都有五谷杂粮来吃的，能够食物能够放在一起，包括调味料。原来有一个德国学生在我们家住，用到的就是肉豆蔻和里面的肉桂打成的粉做的沙拉，也是非常好吃的。
4: 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家庭的小药房，比如在我们的中医的中药学当中就记载了，有花椒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个用药，它有一个祛湿通络止泻的作用。比如说《伤寒论》当中就有讲到，我们用到了是猪肤汤来治疗少阴病，拿猪皮熬成的肉皮冻，平常呢就可以含一颗，既可以养阴，还可以缓解因为阴虚引起的少阴病的咽痛了。所以呢，可见哈，不论是古代还是说我们现代的研究，对于这种食物的烹制也是非常的重视的。
5: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它们贯穿着一年中每一个特定的时刻。大年初一发元宝，清明的艾叶果，端午的绿豆糕，立秋尝鸡蛋饼，重阳吃重阳果，冬至祭祖用祖饼，腊八备年糕，除夕果子装满盒。
1: 我们徽州人其实人生的每一个节点，它都与我们的糕饼有一些渊源啊，有一些深厚的文化底蕴联系。
0: 从呱呱坠地到拜师求学，从长大成人到离家谋生，胡国训说，过去徽州人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都留下了糕饼的味道。
1: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嘛，哈，生在徽州前世不休嘛，哈，那就是讲成年以后到一些别人店铺里去打工，这个时候呢家里人都会做一些干粮，就产生了我们的黄山烧饼，它用梅干菜加我们那个肉，它的有一定的保质期，而且这种口味又比较好。
0: 离开喧嚣城市，驱车半小时就能寻找到制作最具代表性的徽州糕饼黄山烧饼所需的食材。黄山市西溪南村村民吴宇松说，温润阳光晾晒出油光黄黑、香味扑鼻的徽式梅干菜，是制作黄山烧饼的主要原料。
2: 这个得晒多长时间能成这样啊？
3: 煮过再晾晒再晒。
0: 梅干菜切碎，与雪白的猪肉肥膘、盐粒、辣椒粉末混合，加上另一位村民王建峰自制的菜籽油，搅拌均匀，就成了黄山烧饼的馅料。
2: 这个是菜籽油吗？
3: 对，菜籽油。
0: 当面皮最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 在就能够看准病人的病症的呢，
2: 其实呢一般人都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玄虚，但对华佗来讲那其实手到擒来。比如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国志上的故事。有一天啊，华佗在街上遛弯，本来呢可能也是去救人，但是在过路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呢从他身边经过，他马上就把人拦下了。华佗说，我看你在旁边啊吃饭的时候就是特别饿，看起来特别饿，但是呢发现那个饭到嘴边呢又咽不下。华佗也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好多人都没听说过，他出什么

0: 生一定会被世人所传颂，但是华佗能够被载入史册，却并不仅仅只因为他高明的医术。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熄灭。
1: 用善意发声，文明才是最硬的 ID。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那当时是不是也有很多相似类似的名机？为什么华佗就能够这么出名呢？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呢？
4: 这个问题等会儿咱们通过一个小活动咱们来解决，怎么样？
3: 好，
4: 行不行？
3: 做个小游戏好不好？
4: 咱们做个小游戏，大家
3: 做游戏，
4: 排好队伍。这是咱们当时的名医队伍，这里面有一位叫董凤，他是当时的一个名医，特别出色，救过很多人。董凤啊，给大家举个手。
3: 好，
4: 还有张仲景，
3: 这个很出名了。
4: 对，这很出名，他写过《伤寒杂病论》，叫做医圣啊，都是圣人级别的了。那么张仲景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地方的主角华佗，跟大家也认识一下。剩的两位呢，虽然历史没留下名字，但当时也救了无数的人。然后呢，咱们第一个程序，觉得自己望闻问切都擅长的，绝对是符合名医标准的，请往前走一步。
3: 都往前了，
4: 都
3: 是名医啊。
4: 但实际上并没给华佗带来好处。那么咱们回头啊看一看这幅雕像。你看这座雕像呢，实际上就是魏武帝曹操的雕像。那么在大家读过《三国演义》，知道这个曹操和这华佗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恩怨吗？
5: 知道。
3: 谁知道？
4: 谁知道？谁可以说一说？你说一下。
5: 在三国中，曹操有段时间常犯头疼，于是便请来了名医华佗。但是在医治的过程中，华佗提言要抛开曹操的头颅，并且对他进行医治。曹操听后勃然大怒，并将华佗打入了大牢，然后就杀了华佗。
4: 实际上，历史真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当然不是。当时啊，确实是有头疼病。但是呢，杀华佗，咱们一般情况下，你说是不是得需要名医来治疗？杀他干嘛呢？说不过去啊。结果有一天发了个什么事儿呢？这个华佗想告假回家，这个华佗就说家里有事儿，我老婆生病了，我回去照我老婆。曹操挺感动，你看多顾家的一个人呢，就放他回去了。可是过了一段，这个曹操发现不对，为什么回到家也不回来呢？在家里待那么久，这种情况之下，曹操是个多疑的人，他也觉得有点不正常，他就派人怎么样？到他老家，又到咱们亳州来，怎么样？调查一下，看一看是不是真实的情况。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华佗根本家里就没什么人生病，或者说生了病，这病很快就好了。用咱们话来讲，这个华佗是欺骗了谁？欺骗了曹操。所以曹操一怒之下，在他208年远征赤壁的时候，就把华佗呀投到大狱里面去了。那么等到这个曹操这个兵败回来，华佗已经死在狱当中了。
6: 一代神医因为欺骗曹操而死在了狱中，他的医学著作《青囊经》也没能流传下来，这是中医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人们在倍感惋惜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曹操对华佗的态度

0: 说我可能在山上不小心误食过一些东西啊、哦、哎，是植物的果实啊，嗯，或者叶子什么的，那么这时候华佗就引起警惕了。假如说有人用这种方式一旦吃个东西，嗯，他四五天都不醒，你怎么喊他名字他没反应，甚至他也不怕疼，是不是？啊，就说不定哪天，哎，在给做手术的时候怎么样？
1: 管用上，
0: 哎，就用上了。你看，大家猜到了，嗯，但是找他就成了下一个任务了吧？嗯，他带着谁上山呢？带着他的儿子。嗯，哎，这个儿子呢叫费尔，这个费尔去了之后，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嗯，所以他就吃了头几个，反应很慢，草药嘛都慢，没事儿。直到后来吃了很多的时候，突然就昏迷过去了。
2: 原来，世界本来挺安静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让别人替我们愤怒，替我们判断，替我们做决定，然后忘了我自己也可以想清楚。嗯，
3: 啊，平静，哎，你看，比如鲁，它刺激的是感情。
0: 其实现在概括起来啊，就是看起来就是舞禽的动作。

0: 时代。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2: 点我，点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2: 我，服务，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0: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0: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脚踩内连声，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这是老北京有钱人的象征。他就是八大祥之首，从慈禧太后的寿服到袁世凯的龙袍，旧时代社会名流的标配就是有几套他家做的衣服。他的故事随着开国大典上由他提供面料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开启了新的篇章。他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连锁店，还给了山姆·沃尔顿以灵感，从而创造了沃尔玛商业帝国。他的名字与商标上的图案来源于传说中一种可以召唤前返回的神奇昆虫，它就是中华丝绸第一品牌瑞福祥。前门大石栏可以说是中华老字号的聚集地，建于百余年前的瑞福祥总店格外打眼，外部的巴洛克式牌楼与内部的传统中式殿堂合璧的浑然天成，体现了北京瑞福祥初创阶段就具有的世界眼光。而在售的商品却是老传统在新时代的传奇。
1: 红品多贵了，
2: 也不能便宜，稍微便宜点儿，
3: 一分钱都没有。
0: 言不二价的宗旨丝毫不给顾客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却给了爱美的人无尽的挑选空间。从布匹到成衣再到高端定制，这里满足你各种需求。记者与瑞福祥副总经理夏兰聊起了人们穿衣习惯的改变。
4: 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社会在前进嘛，就是从最初自己买面料做衣服，然后到咱们直接买成衣，然后到个性化的去定制。在就这块呢，我们一直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然后

0: 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1: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各位好，欢迎来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我是主持人王端端。首先认识一下嘉宾团成员，欢迎总台主持人鲁健。
2: 旁边的国医大师隆重地给大家介绍一下，王琦老师。
3: 王琦，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制

0: 制的过程复杂，制作的过程也非常复杂。这里呢，我就给你推荐一个我们医院做的膏方，做的非常精致的一个专家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我们制剂室的张润文老师。
1: 好，我们掌声有请张润文老师上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张润文。
1: 那您今天有没有带制作膏方的工具来？
2: 带过来了。
1: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上道具。熬制膏方的道具上来了。哎，这里边工具哈，能看出来材质，但不知道干什么的。有纸，有竹子这样的工具。我想问您一下，熬制膏方它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地儿是什么呢？
2: 最难的一步还是在最后收膏的过程。前期呢，浸泡啊、煎煮、浓缩，这都是人看着机器就可以完成了。收膏呢，是最后一个手工的过程。
1: 得用多长时间呢？
2: 大概1到2个小时。
1: 得一直盯着，
2: 一直盯着，一直在搅拌。火还不能太大，太大容易熬糊。
3: 我觉得这个最难的是把握火候啊，万一稍微底儿有点糊，真的相当于失败。
0: 对，是的，
3: 之前所有的程序全部浪费了。
2: 对，
1: 那怎么的一个熬制好的膏方算成功的呢？
2: 咱们通常呢有这三个标准，首先就是挂齐，滴水成珠，滴纸不透。一会儿咱们一一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3: 迫不及待了，现在中医药大会开封大典，请开封。这就是出膏了。
2: 我们怎么来判断这膏方浓缩到什么程度为适宜？我们就是轻轻的将膏方挑起。
3: 哇，倒三角，
1: 这起好漂亮哈，特别流畅啊。
0: 而这个膏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特别红亮，同时呢它的光泽也非常好。
3: 对，4.9
4: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4: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3: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2: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3: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2: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3: 因为
14: 那天我第一

0: 饱满，徽州迎来了这个时令特有的一道美味——绿豆糕。
1: 那它这个中间的油啊、糖啊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2: 真的差不多，糖跟油是一般，薯粉跟那个豆粉呢一般的样子。
0: 熟面粉、绿豆粉、糖、油混合在一起，放入模具，压实、抹平，轻轻磕打几下，形状精巧、蛋黄细腻的绿豆糕就落在案板上。30分钟大火蒸熟，最终造就了这带着节令气息的糕饼。泡上一杯略带青涩的黄山毛峰，品上一块香甜还略带沙爽的绿豆糕，在地道徽州人、徽州糕饼博物馆馆长胡国训看来，这道徽州端午必备的美食自有一番难以言传的美妙滋味。不过胡国训也，
3: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4: 你搞清楚哦，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5: 哼，我们分手吧。
4: 哎，亲爱的，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7: 说笑比划着，四个人下山，所有的物件自然是任精子一个人包揽背了，他还要背永琰。永琰笑着说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的心，你看看我骑你背上成了什么模样，走，咱们走啊。这一来，三个人都如释重负，一路走着问人精子，才知道泗水河边他脱身很容易，临走的时候还在锅头身上捋出了20多两散碎银子。平易城里情形，人精子没顾得打听，人们都说县令是个清官，暴民踹衙门，他先逼着一家子跳井，自己又一绳子吊死在井沿上，说县太爷一个小儿子还活着。说起福康安，只知道他在济南带了30000人马，已经把龟蒙顶团团围困，平邑县郊的绿营兵已经奉了福康安的军令，派人进驻县城。还有说福康安从济南调了20门威武大将军炮，要把龟蒙顶炸平，又说还请来了龙虎山真人助阵，防着公瞎子里头有人施妖法邪术，沸沸扬扬都是道听途说。王尔烈边走边说，十五爷现在其实是蒙尘民间，要赶紧和兖州钦差行营联络上，有奏章折本随时能转到北京，还有福四爷处也要联络。十五爷在平邑，他有保护责任，这里的驿站不知乱了没有，我们住的吃的要他们管，朝廷的底报也要他们送的。任精子听一句答应一句，说道，驿站我进去看了，驿丁们都是本地人，起初乱了一阵子，跑的您的安全就不能要福康安负责了，我不要人为我负责。永琰扬了扬脸，只这一刻也闪露出一份异样的倔强自负，但也只是一闪而过，随即一笑，哈哈，这是孔子家乡，用孔子一句话说，天生得鱼鱼，匪逆其如欲何呢？王尔烈说起有人筛罗上山的事儿，问人精子，那人喊的黄总镖头是不是黄天霸？黄天霸也来了吗？人精子说，这事儿我不知道，那是镖行喊山，给山上大王们传言某某橘子过山，就用这个办法给陆林联络，既有人喊山，必是有点来头的。师傅要来了，

0: 下山我就知道了。一路议论说话，已经来到川下，从这里泗水南流分了岔，东边杂树茂林，沿着官道县城隐约可见。夹岸峡谷中，泗水河冰面平滑向南，直通圣水域。回头再看凉风口，连下边的两个村子也拖在云雾之中，层云淡霭中绰约可见一条细线似的羊肠小道，盘曲蜿蜒隐去。乍然回到车行旅肆人烟浮凑的市镇，三个人都觉一夜光景不可思议，恍如大梦醒来。眼前镇子东头又一股水注入泗水，官道旁有一六角小亭临水伫立，亭前一杯石刻分明写着三个大字：河水浴。旁边一个四合院，全都是卧砖到顶的瓦房，与村镇民舍衔接相连。街上饭店里炒菜的油烟，油条焦葱花的香味儿，还有不知谁家蒸包子蒸出的鲜香，一阵阵扑鼻而来，逗得死人食欲大动，馋涎欲滴。任精子背了三个包子东西走在前头，忽然回身笑指着驿站门口：石五爷，福至时来，三阳开泰，我师父他老人家真的来了。在哪儿呢？三个人一看，驿站口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看门老狗在舔狗食盆子，几只鸡在地下啄食呢。任精子见他们不懂，紧走几步指了指门框旁的砖墙：瞧见了吧，这是我师父的标记，他在西边，这么说就是到恶虎村去了，今晚半夜他准又回来。三个人这才瞧见是个粉笔画的栽倒了的八卦坤象图，中间插一个箭头，画得极为草率流畅。永琰笑着说了：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哪个小孩画的毛毛虫呢。任精子笑着说了：坤卦象土，师父姓黄，就是腾蛇的象，爷说的也差不离。此时不到深牌，永琰进站痛痛快快的洗浴了，惠儿跪在床
1: 上。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3: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0: 说着，任精子抱着一堆文书进来，又点了两只烛，惠儿便忙着给手炉子加炭。任精子说：这是近几日的底报，爷们吃过饭再看，大伙房里饭菜都齐了，请爷们前头用。永琰笑着说：一道进餐，嗨，化妆走道是不得已，我和惠儿这么文摆大作跟爷一道吃饭，哪儿来那个规矩呢。等吃完了饭，永琰和王尔烈回来，见惠儿还在糊窗缝，任精子还在灯下忙着挑选底报，永琰就说道：剩的饭菜多得很，不吃也糟蹋可惜了，你们吃去，告诉这里一城，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地，供应不必按十两的利，我们四个人一天一两足够用的了。任精子和惠儿躬身称食去了。永琰不言声看他们出去，说道：礼乐二字不可思议，凉风口是桃源世界，这里一样，宫里又一样，各自天渊之别。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王尔烈引用了语录，笑着说道：礼就是规矩，是约束。

没有规矩约束，君臣、官民、长幼、主仆、夫妇、朋友、六亲九族就全乱了。一旦乱了礼，国籍不国，世道也就不成世道，官旅也就倒置。所以鞋子再新，不能顶在头上；帽子虽破，不能当鞋子用。礼崩乐坏，贵族与庶民同受其难，权奸当道，吃苦的不单是君上。所以上下都要克己复礼，各安其位，各安其心，就不致生灵涂炭。所以礼字是严酷其行，爱人当心，因而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永琰听他说。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农行商户一贷，生产经营好帮手，个体户、小微企业资金不发愁，一年期年化利率低至2.8%，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最高500万。详询农行各网点。
1: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3: 每一种断纹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
1: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4: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儿。
1: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5: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1: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6: 哎，听说了吗？食物王国最美的红唇小姐来我们的相亲综艺了。
7: 有请第一位男嘉宾海鲜粥小生。
8: 如果要用温度来计算，我对红唇小姐的爱是75摄氏度。
7: 有请麻辣王子。
9: 必须热辣滚烫，我的爱此刻82摄氏度。
7: 最后一位热茶先生，
10: 你们根本拼不过我。
7: 看，温度计显示90摄氏度，到底谁才是红唇小姐的心动男嘉宾呢？一起倒数。
11: 等等，
12: 等等。
11: 对，等2分钟。
7: 一段宣传之后揭晓答案。
5: 世卫组织2022年全球恶性肿瘤统计报告显示，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约占全球食管癌发病人数的44%。65摄氏度以上的食物就是2A类致癌物，食用可能增加罹患食管癌风险。
8: 啊，那红唇小姐，我们注定要失去爱你的资格了吗？
11: 所以才让大家等2分钟啊！记住哦，食物放凉2分钟，嘴唇不烫再享用。

0: 短路产生火化后，火焰温度达到130摄氏度，一氧化碳浓度飙升，氟化氢气体伴随喷出。30秒，火焰温度上升到310摄氏度，浓烟可灌满整个公共区域，导致能见度为零。60秒，毒气以每秒1米的速度冲斥楼道，氟化氢浓度飙升，人体吸入后迅速腐蚀肺泡，并伴有眼部受损、四肢无力、出现幻觉。100秒，火焰温度飙升至600到1200摄氏度，人体大脑严重缺氧，瞬间昏迷，喉头痉挛窒息，呼吸微弱，直至停止，周围所有易燃物形成轰然。
1: 这多大的危险物品才有这么可怕的爆炸力呀？
0: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使100人窒息死亡
1: 啊！这就是我们家楼道里经常停放的电动车。
0: 夺命只需100秒，请不要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车。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代神医华佗为何走上从医之路？没有留下一部医学著作，他为何能被世人铭记至今？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火四起，瘟疫横行，百姓苦不堪言。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年代，涌现出了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除了像曹操、刘备、孙权这样的一方霸主外，在医学方面也出了一些杰出的人物，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华佗，他被世人尊称为神医。关于这位神医，《三国志·华佗传》中详细记载了他的故事。
2: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夫，游学许褚，兼通数经。
1: 那么华佗是如何走上行医的道路呢？他的医术又神在哪里？这次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华佗的故里安徽。

0: 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
1: 我们和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保护自然，不要让它们失去家园。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也是伐木工人。
5: 我是客户的伙伴，
6: 我是同事的搭档，
7: 也是树木的敌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那当时是不是也有很多相似类似的名机？为什么华佗就能够这么出名呢？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呢？
12: 这个问题等会儿咱们一个通过一个小活动咱们来解决怎么样？
11: 好，
12: 行不行？
11: 做个小游戏好不好？
12: 咱们做个小游戏，大家
11: 做游戏
12: 排好队伍。这是
13: 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华佗的故乡安徽亳州，了解到东汉末年一位神医的从医之路。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医学难题得以攻克，然而人们在说到神医的时候依然会
12: 好多血，但是吐来血都是黑色的，说明的都是内心淤血，因为这抑郁之气呀、因为这种盛怒啊，因为这脾气的这种不通畅啊，得了这种病。所以华佗就是故意用气他的方法让他把这个病怎么样
11: 逼出来，
12: 逼出来。这就是他的一个故事。用药了吗？
11: 没有，
12: 一点药都没有用，啥药都没用，是不是？就是动了动心理学上的一些战术。其实他还有更神奇的地方，今天啊又带了个东西给大家看。
11: 宝葫芦又出现了，
12: 出场了。这里面藏着华佗呀第二个神乎其技的地方，大家一块呢来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看一看
11: 这看起来像什么呀？大家猜一猜是什么？
14: 锋利，像一个
11: 手柄，
15: 就是个
11: 木
15: 板子嘛。
11: 对，木板。
12: 多有想象力，多粗犷的想象力。对，然后你看看它，
11: 你觉得像什么？
14: 感觉它这个比较锋利，刀，然后或者
12: 像刀之类的，对吧？
11: 刀片，
12: 像刀片之类的。实际上，这个答案呢是什么呢？是个手术刀。就是在那个原社会的时候呀，人们没有真正的金属的刀片，那么人们怎么办呢？人们就直接。就是把它做成什么呀，用石头磨成了刀片。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手术刀啊真是特别的有用。为何有用呢？因为华佗就用它来做手术的，当然这时候有金属刀片了。都有一次啊他做手术什么特点呢？他就针对刚才你碰到的困难。比如说今天这个人吃了好多药也不管用，心理疗法也试过了，对不对？都是也不管用，他就让他引了他发明的一种药，把药啊喝下去，这个药呢效果还挺好，一旦喝下去就跟喝醉死一样。这一醉啊四五天还醒不了。这四五天华佗干嘛了呢？他就趁这个人呢这种昏迷的状态当中，把他这个肚子给他剖开。剖开之后呢，他把当中有病症的部分，然后他就把他那个，比如说肠子这段坏了，他就把它给切掉，然后呢把这好的地方再接上，那接好之后，再把这个腹部啊给它缝上，再疗养那么一个多月，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13: 古代的人们受封建礼法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12: 所以他通身就是个毒王，人们都觉得他是一个伤害神经的东西，就是他是个神经性的药物。
11: 曼陀罗的毒性那么大，华佗为什么用它来当药材呢？
12: 这个发现过程其实说起来啊也挺伤感的。在当地有一种，
16: 直到生存环境日益险恶，我被迫成为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实验室的塑料箱里，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17: 2019年新年日，夏威夷金顶树窝宣告物种灭绝。
16: 假如物种灭绝的悲剧不断重演，朋友们一个个告别，人类会不会成为最后的孤独乔治？
18: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9: 我要求助，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18: 喂，

0: 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启明，给我们点赞。
2: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3: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五禽戏。
4: 实际上，华佗五禽戏呢，来源于华佗故里安徽亳州。华佗啊，他创编五禽戏，是根据5种动物的神态。刚才我练到虎练骨，
5: 对，
4: 肾气啊。鹿呢，它是练的我们的肝胆。熊是练的脾胃。猿呢，练的是我们的上焦心肺区。那鸟呢，它是更强调我们的肺区的呼吸。所以说，华佗五禽戏啊，它是一种运动的医疗体操，也是中医的传统运动。
5: 实际上，这些动物和人是有感应的。无论是这个大诗人陆游啊，还有像柳宗元，都写诗里面都有，他说“闻道偏为五禽戏”。到康熙皇帝也在用这个五禽戏，这个说明就是五禽戏在我们的整个社会里边是那个时候是很广泛的，大家从宫廷到民间都在学习。对华佗的这个创造，真的是影响了后代。这个在中国历史里源远流长，也是我们有效的一个这个治胃病的好路子。
3: 我们去看中医的时候啊，中医一般会说你是什么什么体质。王吉院士跟我们来讲讲，一共是有多少种体质？
6: 我把它分成了9种体质。这个9种体质

0: 气蓬勃的时候，现在的焦虑症不断地在攀升，气虚的人那就比较容易气短，是吧？能量不足了。阳虚的人就是怕冷的人，夏天北京38度，他能穿羽绒服来看病，他头上能戴帽子，年轻人30几岁，阳虚怕冷，那就是很是个问题了嘛。
1: 还有阴虚，
0: 阴虚大家你看。

0: 暗流质或冻状剂型。正确的服食膏方能起到补虚扶弱、抗衰延年、防病治病的作用。
1: 这个膏方的制作过程是不是也比较复杂和繁琐啊？
2: 没错，是的，宁开十人方不开一人膏。膏方的不光是开制的过程复杂，制作的过程也非常复杂。这里呢，我就给你推荐一个我们医院做的膏方，做得非常精致的一个专家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我们制剂室的张润文老师。
1: 好，我们掌声有请张润文老师上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张润文。
1: 那您今天有没有带制作膏方的工具来？
3: 带过来了。
1: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上道具。熬制膏方的道具上来了。哎，这里边工具哈，能看出来材质，但不知道干什么的。有纸，有竹子这样的工具。我想问您一下，熬制膏方它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地儿是什么呢？
3: 最难的一步还是在最后收膏的过程。前期呢，浸泡啊、煎煮、浓缩，这都是人看着机器就可以完成了。收膏呢是最后一个手工的过程，
1: 得用多长时间呢？
3: 大概1到2个小时，
1: 得一直盯着，
3: 一直在搅拌。火还不能太大，太大容易熬糊。
4: 我觉得这个最难的是把握火候啊，万一稍微底儿有点糊，真的相当于失败。
2: 对，是的，
4: 之前所有的程序全部浪费了。
3: 对，
1: 那怎么的一个熬制好的膏方算成功的呢？
3: 咱们通常呢有这三个标准，首先就是挂齐，滴水成珠，滴纸不透。一会儿咱们一一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4: 迫不及待了，现在中医药大会开封大典，请开封。这就是出膏了。
3: 我们怎么来判断这膏方浓缩到什么程度为适宜？我们就是轻轻的将膏方挑起。
4: 哇，倒三角，
1: 这起好漂亮哈，特别流畅啊。
2: 而这个膏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特别红亮，同时呢它的光泽也非常好。
4: 对，而且它的味道还特别的香。
2: 是的，
4: 但原来不是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吗？
2: 那是你最病的状态，我们现在治胃病养生的状态。哦，
4: 治胃病。
1: 良药胃病，吃膏方有讲究吗？
5: 那你比如说我的心脏有了问题了，我吃膏方我一般不大怎么。我们现在不要误解，说我们今天的膏子好，我们每个人都去吃，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吃的膏子也不同。刚才不是说九种体质吧？气虚的人吃补气的方子，痰热的人要化痰利湿，湿地的人要清热利湿，湿郁的人要芳香解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把握这个度，又不滥用膏方。
1: 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有没有关于膏方的记载？
6: 膏方的文化其实是很久远了，到了清朝以后它的发展就大发展了，满清的档案里面其实都留下了这个膏方的记载。实际上清朝的医学的档案里面证明的慈禧太后自己用的膏方就有30多种，就是她经常用膏方来调理。在清朝以后其实发展成了一个主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剂型，现在就在这个全世界都有传播，
4: 对吧？到东南亚很多国家都能买到龟苓膏，
6: 川贝枇杷膏在东南亚海外的华人里面其实也是有它传承传播的。
2: 膏的剂型里面有外用膏，有内服膏，然后还有硬膏，有软膏，还有节气应用的膏，比如说
1: 理脾和胃除湿膏，
2: 然后大概吃2个星期，到了第二个节气的时候说，哎，这个惊蛰节气，一看在前面的那个节气吃的还比较平缓，那这个节气往下可以继续沿用原来的膏子来吃。我们清宫医案的中还记载的有茶膏，慈禧光绪医方选义里面就记载了28首的膏方，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一个人参膏，在清朝的时候、民国的时候，都是达官贵人在宫廷有条件的人才能用。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那这些就从皇宫贵族、宫廷走到百姓家了。它的价格跟我们选材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不一定非要鹿角胶啊、阿胶啊，其实我们用单纯的一个素膏也是可以的，就一味的枸杞，还有或者是就一味的桑葚，也能熬成桑葚膏。
5: 对对。桑葚膏去眼睛也很好，
1: 所以说这个膏方啊，还真的是适合大多数人，因为它可以贵，也可以根据原材料的选择，也可以非常平民这样的价格。
7: 我打小就吃膏的
4: 啊，真的？
7: 对，因为我小时候有哮喘，所以我在冬天是吃膏方的。
4: 你是南方人吧？
7: 我南方人。
2: 是的，王老应该。

0: 才知道，过去在江浙一带，到冬至的时候，家家都会熬糕，是吧？这样就是原本在当地呢，就是一个民俗。
1: 现在大家要回归到一个认知哈，不要把糕等于贵，而且呢，还要再说一句话，不仅是人气高，比如说我还有颗粒鸡啊，我还有汤鸡啊，我还有五文鸡啊，我还有各种各样的，那就是病情需要。
0: 我们丸散高丹都可以应用于我们这一个阶段，不同的病它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我们中药的方式方法真的是会非常丰富的。
2: 好，感谢张瑞文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湛的记忆，谢谢，还有这么好的膏方，谢谢。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稍后精彩继续。
4: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5: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4: 欢迎欢迎。
6: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
4: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7: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4: 哦，再想想，再想想。
5: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4: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8: 女飞手？
4: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9: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0: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8: 哦，原来。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8: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7: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8: 叫《希望的田野上》。
11: 我们的家。
3: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2: 喂，仔仔，在忙吗？
13: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2: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13: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14: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13: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2: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13: 妈，国庆还早着呢。
12: 啊，没事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13: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2: 哎，不麻烦。
3: 不但在理论上得以系统发展，在应用方面也更为广泛。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里有实质专篇，收载的药用食物有154种，药膳方117个。
15: 其实我觉得《红楼梦》里边也好像也有很多食补药膳哈。你像秦可卿，他生病的时候，他吃了一个山药枣泥膏，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药膳吧。
0: 嗯，是的，山药枣仁呢，那山药本身就是一个健脾养胃，还要可以补肺，它是一个单品制品，而且口感也非常好，它又可以当成我们的食物，再加上枣泥，大枣是一个养血之品，所以就可以气血双补了。
16: 《红楼梦》里出现这个药膳的地方太多了，
17: 它这个拿燕窝来熬粥，1两燕窝加上这个5钱的冰糖，用这个银吊子来熬。熬出来以后这个粥，然后给林黛玉，她说能够补养她的这个身体。
0: 其实就算是一个茄鲞，茄子也是一个凉性甘凉，可以有活血的作用。其实食物当中就有很多的我们能够养生保健的食物。
18: 我平时拍戏的时候，我兜里边这边是7颗枣，这边是地瓜干，我们家里面会拿一只老母鸡和一只蹄膀，就是肘子，再加上可以有点什么参啊、枣啊、莲子啊，都可以都可以，然后慢慢的熬炖，想吃的时候就，哎，㧟一勺子，然后把它解冻就喝就好了。
15: 哎，但我想问一下王琦院士哈，像刚才保健风老师说的这个，它适合所有人在冬天进补的这样的一个药膳吗？
1: 因人制宜，对吧？你什么人吃什么药膳， 刚才说了，殷墟的

0: 病人，你能滋阴啊，你要是气虚的人你要补气啊，哎，所以你不能说大家吃海参，我也来吃海参，那你那个阳虚的人吃海参叫拉肚子。有一个小伙子跑的来，鼻子流血，我说你为什么鼻子流血？他说我妈叫我吃人参的，上火了吗？你那个阳虚的人吃人参没问题，你阴虚的人吃人参就出了问题，所以叫因人制宜，对吧？因人施善。
1: 确实，药膳还有中医，它不仅是历史悠久，而且是扬名海内外，也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对于中医的兴趣。接下来呢，有请技法展示人，他是一位德国人，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吴迪鹤先生，我们掌声有请。自我介绍一下。
2: 我的名字叫吴迪鹤，德文名字就是 Tim Wukan， 我是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就是当了外教，专门给中国本科和硕士。
3: 哎呀，我觉得听你们俩说完以后啊，我们好像
4: 很需要，
3: 都蠢蠢欲动啊，
4: 对，很需要，
3: 就都觉得很需要。我们三个先上去替你们品尝。
5: 这个就是口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觉糯糯的。
1: 如果不告诉您是外国人熬的，您能猜到吗？
5: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哪都有五谷杂粮来吃的，能够食物能够放在一起，包括调味料。原来有一个德国学生在我们家住，用到的就是肉豆蔻和里面的肉桂打成的粉做的沙拉，也是非常好吃的。
6: 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家庭的小药房，比如在我们的中医的中药学当中就记载了，有花椒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个用药，它有一个祛湿通络止泻的作用。比如说《伤寒论》当中就有讲到，我们用到了是猪肤汤来治疗少阴病，拿猪皮熬成的肉皮冻，平常呢就可以含一颗，既可以养阴，还可以缓解因为阴虚引起的少阴病的咽痛了。所以呢，可见哈，不论是古代还是说我们现代的研究，对于这种食物的烹制也是非常的重视的。
7: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地，我们在这块儿对我们的影响倒不是特别大。从销售的数量和销售额这块儿是逐年在增长。
1: 定制的人还是年轻人和老人都有，年轻人
0: 年
1: 可
0: 轻
1: 能
0: 人
1: 没
0: 和
1: 结
0: 老人都有，
1: 都有，也有年轻人会
0: 而
1: 在
0: 且
1: 其
0: 也
1: 他
0: 不
1: 场
0: 局
1: 合。
0: 限于只是一个喜服。品开发呢，也一直在与时俱进啊，不光是传统的旗袍，我们有新中式，有中式晚礼服，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中式职业装。
2: 九个人为一个人服务，是瑞富祥高端定制的真实写照。总店的服装部主任汪超介绍了定制服装的流程。
3: 一个团队为一个人去服务，不管您是定制还是买成衣，我们其实销售导购是，只是说白了是一个销售，但实际上对于吴翔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顾客的先行的设计师。因为来店来瑞福祥，他都希望自己美美的。我们的前期，我们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美好的事情的一个前奏者。第一个是助理形象设计，第二量体，量体回去要制版，然后做白坯，然后裁剪、缝纫、归大烫、整形、质检。

0: 它里面装的是药，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实际上，咱们想一个最简单的事儿，这里面有一个悬壶济世的故事。因为在这个《后汉书》上，它有一个叫做《方术列传》，这里面呢讲了好多这些医生啊，包括有各种技能的人，里边用了个词叫悬壶济世，里面应该是药。这时候呢，就个事儿了，为什么拿葫芦装呢？考虑过没有？
2: 对。为什么是葫芦，不是其他的小篮子，或者是
3: 方便？
0: 嗯，方便。密封。这个密封性特别棒，而且携带的时候也比较便捷。
4: 华佗的医术那么高明，那他的医术是跟谁学的呢？
0: 问的问题啊，特别好。我给大家变一个东西出来，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呀？哦，哎，所有答案啊，都在葫芦当中。然后呢，咱们带着葫芦去到华佗的老家，我们去看一看。
2: 好，我们今天就去看看王老师的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对，
2: 走。
5: 古时候，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所以在史书中既没有华佗家世出身的详细记载，也没有他师承关系的记载。那么他到底是如何走上从医之路的呢？为了更好地了解华佗，同学们从华佗百草园来到了华佗镇，这里位于亳州的北郊，是华佗出生的地方。在这里是否会留下一些华佗从医的相关传说呢？
0: 好了，各位同学，咱们脚下这个地方就是华佗镇，也就是传说当中华佗出生的地方。那么这个镇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40多户人家都姓华。
2: 所以华佗当时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出生的。
0: 哎，对。
2: 那当时华佗怎么会想着学医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玩，因为我们说了，一个名医他不是一下子横空出世。所以刚才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种植药草的不光他们一家，有很多人都在种，所以华佗应该是在这么一个氛围当中慢慢长大的。咱们再想个事儿，咱们刚才去那个景点是哪里啊？
6: 百草园。
0: 哎，对，叫百草园。你们学过一篇课文，鲁迅的，叫什么呀？
7: 哎，
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不是？
7: 对。
0: 那上面有一个事儿非常经典，大家记得吗？鲁迅的父亲怎么死的？
7: 记得。
6: 就被庸医误诊。
3: 误诊，然后去世了。
0: 华佗的命啊，比什么医圣啊。都是圣人级别的了。那么张仲景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地方的主角华佗，跟大家也认识一下。剩的两位呢，虽然历史没留下名字，但当时也救了无数的人。然后呢，咱们第一个程序，觉得自己望闻问切都擅长的，绝对是符合名医标准的，请往前走一步。
2: 都往前了，
0: 都往前了，
2: 都是名医啊。
0: 哎，还都是名医。看来大家都对自己
2: 基本功
0: 了，是蛮认可的吧？
2: 就算
0: 好了。第二步，那我再接着加个条件。那么在历史上被记下名字来的三大名医，请往前走一步。哎，就是这三位：
2: 董奉、华佗、张仲景。
0: 这就是东汉三名医啊。这个张仲景啊，做过长沙的太守；这个华佗呢，还曾经被人举荐过孝廉。孝廉是当时选拔官员一种方法，就是孝子廉吏的这个故事。然后，这里面呢，他们两个是有历史记载的。当然，很可惜，董奉当时记载太少。好，第二个条件。那么当过官的，哎，且被历史哎记下来有当官可能性的，往前走一步。
2: 董奉很遗憾的。
0: 但是呢，现在选拔赛看到没有？这俩
2: 张仲景和华佗
0: 两大高手进行较量了。
2: 那哎，我们现在一般形容一位医生医术很高明会怎么形容？
8: 华佗在世。
2: 华佗在世。对啊，不是张仲景在世，那为什么感觉华佗还要更高一筹呢？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啊，张仲景本人在世的话比他们还充满疑惑。其实这当中也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华佗的交际圈比他要广泛，而且救过很多名人。
2: 那大家猜一猜都救过谁呀？
7: 刘备、
8: 关羽。
0: 哎，我很纳闷啊，你怎么是判断是关羽呢？
8: 因为我在三国演义里看到过刮骨疗毒呀。
0: 说过是华佗给他刮骨疗毒是吗？
8: 是。
0: 哎，这个地方啊，咱们得解释一下。这是个历史的大误会。为什么呢？华佗在公元208年就去世了，但是关羽受伤那一次刮骨的时候，史书记载是公元214年。所以说啊，这个误会啊，其实很好解除。那么当然呢，他还真的救过一个大名人，是谁呢？我早给大家准备了答案，咱们可以过来看一看。哎，大家聚一下。我猜一猜的，这个人呢，
2: 前去看看
0: 到底是谁？
2: 这是一幅画像。

0: 是吧？
1: 哎，
0: 京剧脸谱，
2: 你看看
3: 京剧的脸谱，那是谁呢？
4: 曹操。
0: 哎，大家都认识，
3: 很准。这个人呢，就是曹操，也正是因为他救了曹操这个当时的大名人，所以在这个历史上，他的排名就超越了。

0: 曹操在亳州度过了青少年的时光，而他与华佗，一位乱世枭雄，一位游方郎中，他们俩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呢？曹操一向以惜才爱才著称，又为何会杀害一位神医呢？带着疑问，旅行团从华佗镇来到了位于亳州市内的曹操公园，这里是后人们祭祀曹操的地方。在这里，同学们会找到答案吗？
1: 刚跟大家说过呀，曹操被这个华佗给救了，但实际上并没给华佗带来好处。那么咱们回头啊看一看这幅雕像，你看这座雕像呢，实际上就是魏武帝曹操的雕像。那么在大家读过《三国演义》，知道这个曹操和这华佗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恩怨吗？
2: 知道，
3: 谁知道？
1: 谁知道？谁可以说一说？你说一下。
4: 在三国中，曹操有段时间常犯头疼，于是便请来了名医华佗。但是在医治的过程中，华佗提言要抛开曹操的头颅，并且对他进行医治。曹操听后勃然大怒，并将华佗打入了大牢，然后就杀了华佗。
1: 实际上，历史真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当然不是。当时啊，确实是有头疼病。但是呢，杀华佗，咱们一般情况下，你说是不是得需要名医来治疗？杀他干嘛呢？说不过去啊。结果有一天发了个生个事儿，发了个什么事儿呢？这个华佗想告假回家，这个华佗就说家里有事儿，我老婆生病了，我回去找我老婆。曹操挺感动。

0: 千。
1: 好啦，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3: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5: 妈妈，
4: 妈妈，
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3: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9: 3、2、1，开始。
10: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1: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
14: 不知父母，不敢毁伤，所以在东汉时期，用刀割开皮肉治病是人们较难接受的，但是华佗却能够为患者施行剖腹枯背的外科手术，并开创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

0: 敢前卫的。那么在那时外科手术理论极其不成熟的条件下，华佗为何能够敢于人先做这样的尝试呢？
1: 他为什么说别人其实跟他一样也没他出名呢？第一个就是他不光是说会一个简单的心理疗法，也不光是简单的望闻问切，也不简单做手术，因为把他想一块啊，他这三样都会，他是比较有系统的一位医生。第二个呢，我其实还发一个问题，你再看看啊，那个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别的医生和他相比条件不一样。咱们今天在街上走一走，能看到做需要做手术的人吗？
2: 没有。
1: 哎，但你们想在战乱的时候呢？
2: 有，
1: 哎呀，我跟你说，
2: 尸横遍野，
1: 出门就是，是不是？那所以说，他这个实战经验就比别人怎么样？
3: 多，
1: 肯定多，是不是？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做手术，别人都是硬来，是不是？但是人华佗实际上你先没有知觉。

0: 今年复湖的62年人，六十了。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打这五禽戏的？
0: 正式拜师是1996年春。
2: 大概算一下多少年吧？
1: 30多年了。
3: 那老师为什么要选这五种来去代表五禽戏呢？
0: 它是对着五行原理，譬如劳骨是腰部运动，刺激的是膀胱经；你要是元，它刺激的是心经。哎，元主心，你要鸟学鸟飞，刺激的是肺经。你要学熊走路，你看它刺激的是脾胃经。脾胃经。哎，你要譬如鹿，它刺激的是肝经。
2: 其实现在概括起来啊，就是看起来就是五禽的动作特别简单，就好像有好多偶然性，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它都是都讲究道家的，哎，天人合一呀，道法自然呀。说白了就是运用了这种大自然的规律和人身体上这些规律，然后把它们很好的结合起来，一对一的，这样来讲呢，既能养身健体，还能不损伤身体，还符合大自然的精神。你看，哎，这个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儿。
4: 人类模仿动物的姿态进行养生运动由来已久，战国时期的著作《庄子》中就曾写道：“吐故纳新，雄精鸟身，为兽而已矣。”文中的雄高赞誉，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

0: 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作从此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飘散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年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
4: 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江湖了的。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5: 有我们。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2: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
8: 没看见。
9: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4: 喂，
10: 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0: 天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0: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0: 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4: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化、美食、非遗资源，把古街改造、业态更新、文旅引流结合起来，像龙回花窑古寨、新宁浪山古村落、绥宁上堡侗寨，都因地制宜更新业态，吸引大批年轻人前来体验。这个假期，西直街更是端出了双节大餐。十二花神巡游、舞钢挪舞、流金岁月主题演绎错峰上演，中秋有花神提灯，国庆有古今同游大巡游，甩锅大赛、游子礼包同步安排，把古城的白天黑夜都排得满满当当。游客吴雅婷。
1: 我觉得武冈的这种花神的巡游，然后还有挪舞表演都非常有特色，以及武冈的卤菜也非常不错，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回去后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们。
2: 想吃糖，这个国庆欢迎来邵阳。在相较生态九城，世界糖果50强企业阿麦斯在这里举办为期一周的糖果嘉年华，邀请全国朋友来邵阳吃糖，共度甜蜜节。300平米的户外糖果乐园里，巨型主题拱门、糖果涂鸦墙，还有4D糖果屋，带来沉浸式体验。现场还设置了香酒体验、非遗文创、农特产品集市，
3: 让更多人看见邵阳，来到邵阳，爱上邵阳。
0: 香超的激情、古街的风华、嘉年华的甜蜜、邵阳各式各样的新业态、新玩法，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
2: 国庆假期后半段，晴好天气如约而至，不少市民抓住假期尾声，奔赴山林，开启短途休闲游。在怀化市鹤城区黄岩旅游度假区，山歌号子创演记悬崖歌会火热上演，游客置身高山林海，聆听原生态山歌，在青山云雾间感受五溪非遗民歌的独特魅力。来听怀化台记者福群梅、舒斌、鹤城融媒记者肖鹏发来的报道。
0: 10月5号下午，活动率先开启怀化有歌村歌会鹤城区赛区比拼，为晚间山歌号子歌会预热升温。本土民间歌手齐聚黄岩山谷，清亮歌声回荡山谷，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聆听，鼓掌喝彩。游客躺坐在山林中，沉浸式感受峡谷间的音乐魅力。参赛选手
4: 在黄岩大峡谷的舞台上放声歌唱，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把歌声带到景区舞台，然后让更多游客听懂怀化故事，然后吸引大家走进怀化，爱上怀化。
5: 把老山歌放到悬崖石景舞台，让更多的年轻人听见五溪山歌，这就是我们民间歌手最想看到的。
2: 除了山歌展演之外，景区还配套推出了山野打卡、特色小吃市集、休闲露营等业态。游客听完山歌，漫步林间，品尝山野。
6: 建设力争年底实现首台基础发电。
2: 在梅山灌区一标段项目部，一支年轻化的建设队伍扛起了工程建设主力军重任。项目超80%管理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骨干。为全力保障假期施工安全与建设进度，节前项目部已经提前储备了充足的生产物资。在抢抓进度、严守安全质量的同时，项目部精心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凝聚团队干劲。中铁18局梅山灌区工程灌区一标项目总工程师胡道祥。
7: 组织大家进行一个篮球比赛以及乒乓球比赛，和我们呢准备了一些套圈活动，丰富了一下大家的节日生活，更好的投入到项目建设当中。
0: 作为湖南省最长的疏水隧洞，全长19.82公里的犬牧塘水库九龙岭隧洞于今年6月底全线贯通，目前进入衬砌清基收尾施工阶段。这个国庆假期，施工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行多工序平行交叉作业，全力以赴抢抓施工进度。

注回升到572.7万台，达到平日流量的2.37倍。车流高峰集中在8点到11点、14点到18点，道路交通压力再次增大。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针对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加强智能平台调度方面发力。